0: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3000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 危急之时，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9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5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四，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 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展开。20世纪50-60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4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1至1954年，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1949至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由两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随处可见。和谐社区建设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5: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6: 是，为兴安兴国，有请内务。
5: 怎么知道？
4: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81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 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

0: 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0: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2: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3: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4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5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5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3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是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说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5: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6: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5: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6: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地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地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5: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去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6: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5: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哎，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建国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6: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圆，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5: 谢谢总理。
6: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 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5: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4: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7: Mr. President，
8: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7: Get me Kremlin
9: 接克里姆林宫专线。
7: Yes, sir。
4: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10: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体系，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4: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11: 张副总长，
5: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11: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4: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5: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2: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3: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5: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4: 是，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
15: 呢？
16: 是啊，
15: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7: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量站。
5: 怕什么？他那 U2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7: 就是。
18: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4: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19: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20: 怎么了？
19: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20: 啊，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英博士，谦谦君子啊！
19: 对呀，
20: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5: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9: 赶紧去看看呐！
21: 对，
22: 走。
23: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这些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

0: 切断电缆都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返工。什么？啥？这反工？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 这任务太重了，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
1: 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2: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3: 就是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0: 嘿，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解除杆儿。
4: 这怎么办呢？
2: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4: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建筑杆的？报告首长，
2: 是我说的。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争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 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 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 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煎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 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 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
5: 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报告首长，我是802三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笑>
4: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5: 首长，
4: 小李啊。
2: 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八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5: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2: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5: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2: 就在3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0: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邓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1: 对
3: 对，
4: 我们马上反攻。
6: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7: 说得好，
8: 好，对，
9: 好，好，
10: 一定能干成。
2: 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11: 首长，
2: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
6: 他
2: 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1: 对，
3: 还会失败。
7: 走，
2: 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哇，
2: 这么厉害！
3: 厉害厉害，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8: 对，
9: 我们不觉得委屈，
10: 不觉得委屈。
4: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1: 是啊，
12: 好美啊。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小点声，别惊扰了他。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3: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3: 哎，是。
14: 首长，
1: 嗯，
14: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3: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
1: 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 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8: 对
10: 对
8: 对，
10: 说的不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1: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5: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弹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业在这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的方式，加油干。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额，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
1900

0: 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三千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危急之时，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7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5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47.5亿港元。 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4. 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展开。20世纪50-60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4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1至1954年，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1949至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由两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随处可见。和谐社区建设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4: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告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5: 是，为新来的新中国，尤其是内蒙古。
4: 怎么知道？
3: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2: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3: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6: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7: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五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三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他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4: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5: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4: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5: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4: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盲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5: 爱平同志啊，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4: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5: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4: 谢谢总理。
5: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 受委屈啊。
4: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6: Mr. President，
7: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6: Get me Kremlin，
8: 捷克里姆林宫专线。
6: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9: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体系，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10: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11: 张副总长，
4: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11: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0: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12: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3: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4: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2: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
15: 是啊，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
16: 是啊，
17: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8: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2: 怕什么？他那U2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8: 就是。
19: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5: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20: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21: 怎么了？
20: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22: 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流金博士，谦谦君子啊。
20: 对呀，
23: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2: 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20: 赶紧去看看呐。
15: 对，
12: 走。
24: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它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
1: 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2: 什么？这
1: 反攻？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揽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8: 是啊，都不容易。
1: 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2: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16: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2: 就是嘛，
21: 是吗？
2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2: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16: 这怎么办呢？
26: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27: 首长，别吵，别吵。
26: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28: 报告首长。
29: 是我说的。
26: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29: 我
26: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2: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0: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2: 首长，
0: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2: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3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3: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邓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4: 对
5: 对，马上反攻。
6: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

0: 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1: 说得好，
2: 好，
1: 一定能干成。
2: 好，
3: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4: 首长，首长，首长，不行吧？
3: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临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5: 对，
6: 还会失败。
3: 走，拉沙子去。
7: 好，
8: 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
3: 厉害
2: 厉害，
3: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8: 对，
9: 对，
10: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1: 是啊，
12: 是啊，好美呀、啊！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13: 我接活，
14: 接活，接活！哎呀，
15: 接活！好甜这水，哎呀，
16: 好久没有新鲜了。
6: 首长，首长，小鸟，
1: 嘘，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7: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7: 哎，是。
18: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腾伟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7: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庚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 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2: 对
8: 对
2: 对，
8: 你讲的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1: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5: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留一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就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业在这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
1: 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
0: 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
1: 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
0: 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